0: 家的，就是出去玩干了，不结婚，不结婚了，那个自然是把你那婚纱都给，从天上掉下来的出来，把孩子给他，因为我们因为不提供出一点不区别，可以用钱给他吃。
1: 不是，就是我这边就是原来一个，我们经常愿意，我现在经常那个。

0: 想叫佢哋結識多下，例如情話情路。我哋下到話地皮，你係唔明白情路？阿媽妻兒對土結都是計劃未？阿媽妻兒對土結都是計劃未？
1: 愛對你不管我打幾大我哋一定不敢不管我只有可能你